盛夏安家选好房，这里是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万科都会未来城精工匠筑，新规迭代升级作品，低密洋房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洋房，精致小高。新疆新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300-349号。

0: 新疆1039音乐广播
1: 103.9 新疆 Music Radio，
0: 给你更多好音乐，
1: 103.9 Music More and More Better Music。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1: 上线啦！
0: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2: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0: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2: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0: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3: 进度狂飙，环球美食街9月盛大开业，商户已全面进场装修，8月样板间实景示范区盛装亮相，6月28狂欢派对，飞天宫灯加乐队演绎燃爆全场，到访即抽特斯拉，详询8198888。
4: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5: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6: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5: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进度狂飙，环球美食街九月盛大开业，商户已全面进场装修，八月样板间实景示范区盛装亮相，六月二十八狂欢派对，飞天宫灯加乐队演绎燃爆全场，到访即抽特斯拉，详询8198888。
1: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2: 美意雅家装相伴十八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十八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319-4567，319-4567。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3: 最爱好歌，最棒旋律，就在
4: 103.9。

0: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1: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0: 那该怎么办理啊？
1: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2: 美意雅家装相伴十八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319-4567，319-4567。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暖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江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3: 一首歌，一种心情，要开心就跟上节奏，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盛夏安家选好房，这里是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万科都会未来城精工匠筑，新规迭代升级作品，低密洋房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洋房，精致小高。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300-349号。

0: 盛夏安家选好房，这里是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万科都会未来城精工匠筑，新规迭代升级作品，低密洋房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洋房，精致小高。新疆新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300-349号。
1: Hello， 告别困倦 ，Morning， 上新的一天 ，Say hello， 开始进入状态。这里是工作陪伴的不二之选
2: ，Keep up，
1: 打开耳朵，火力全开
2: ，Keep up with the music。

很奇妙啊，这个歌刚刚一出来的时候呢，很有一种要过年的感觉，但是你一直往后听，哎，就有又有一点像这个影视剧的插曲了。今天呢虽然不是要过年了，但是今天是周五，也的确是一个让人能够快乐的日子哈。9:08了，各位早安，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邵东。我们要感谢万科都会未来城博远的冠名播出，盛夏万物盛，安家享福利，优选万科都会未来城博远新规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制造精工细作，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12年优教，护航孩子成长。那么在6月24号的时候呢，中国南方航空阿勒泰号主题彩绘飞机 CZ8996 航班呢，从阿勒泰雪都机场飞往了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标志着以中国雪都我的阿勒泰为主题的流动空中文旅名片正式起航。那么在今年的暑运期间呢，南航在阿勒泰是开通了7条航线，直达北京、上海、广州、长春、哈尔滨、长沙、乌鲁木齐，极大的便利了游客的出行了。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那么接下来开车上班在路上的朋友，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分享及时的路况消息啊。最近呢，有很多的朋友说，是提醒各位。最近有朋友提醒我们说，哎，最近这几天少往会展片区那边走啊，要走的话也绕一下，因为大家都去那个亚欧博览会了嘛，所以那块有点堵哦。提示一下各位，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遇到了路况消息以及其他的突发状况，也可以及时的分享给更多的朋友。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当中找到公众号，输入 MYFM1039 就可以找得到我们官方的微信公众账号喽。好吧，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接下来这首歌呢是一首老歌，你听到的时候呢，的确从编曲的角度、演唱的这个方法来讲、技巧来讲呢，的确有些年头了，但是呢你听到它的时候，你会觉得它又觉得非常的亲切。

0: 让思绪在晨光中起舞，欢唱在车厢内蔓延，音浪在电波里沸腾。
1: Waves of music life，
0: 早起就要快活一整天。103.9
1: Happy Life
0: Morning 有精神。
1: Happy Day。
2: Morning, 各位早安，9:15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邵东，我们要感谢万科都会未来城博园的冠名播出。各位朋友，那么接下来呢要进入到今天的游戏互动环节了，我们用微信公众平台呢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跟我取得联络啊，用语音文字或者是图片的方式我都是可以收到的，这一点不用质疑。虽然呢我没有一一的回复各位，但是呢大家信息我都是可以看到的，好不好？加入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呢也很简单，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当中找到公众号，输入 MYFM1039， MYFM1039， 这是我们的全称啊，方便你第一时间准确的找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点击关注之后，我们今天关键词呢也已经设置好了，大家可以回复今天的关键词周五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来获取的今天的这张图片。今天我们先告诉大家一个范围，接着让大家猜到是一个词，猜词朋友们，关键词是周五，好不好？好，四份奖品呢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第一份奖品是苏州路百昌广场5楼嘲笑相声客栈，为您送上价值100元的门票，送给一位朋友，这位朋友可以获得一张。演出时间是在周二到周天每天晚上的9点到11点，周六周天下午的4点到6点。第二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新舞会中心散打搏击，为您送上价值320元的4节武术散打课程，一节课有2个小时。常年招收4岁以上男女不限的学员，学生班和成班都有。地址是在乌鲁木齐二宫体育馆篮球馆西南入口房的南侧。第三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8楼昆仑宾馆华清园美容院为您送上的游泳3小时的门票，以及价值200元的儿童游泳课一节。第四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水磨沟区新民路 F23 量贩 KTV 新民路宏大广场店，在周一到周四为你送上价值168元的任意3小时的免费欢唱。以上就是今天为大家准备好的四份奖品，关键词呢是周五，发送周五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收到今天这张图片了。我们让大家猜到是一个词啊，在昨天甚至之前一直有朋友回复的是星期四啊，星期三星期二，我们不用打3个字，我们只要打2个字就好了。今天是周几你就发送周相对应的日期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今天是周五，那么就编辑文字周五2个字就可以收到这张图片了，好吧？等待各位留言，发送今天的关键词以及你的答案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等待各位。先来听歌，为您送上这首歌《星河追梦》。

0: 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1: 嗨，欢迎来到103.9音乐广播。
2: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3: 夏季用电量增大，单位家庭要确保安全用电，空调等大功率电器设备不宜长时间使用，防止引起电器火灾。
4: 进度狂飙，环球美食街九月盛大开业，商户已全面进场装修，八月样板间实景示范区盛装亮相，6月28狂欢派对，飞天宫灯加乐队演绎燃爆全场，到访即抽特斯拉，详询8198888。
5: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9005-07号，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6: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让我们用文明装点心灵，用行动呵护美景。

0: 神 ，Keep up with the music， 正在播出中，一天有精神 ，Morning。
1: 猛烈有精神，一天有精神啊！各位朋友，9:28，哎，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猛烈有精神，欢迎各位持续的锁定。我们要感谢万科都会未来城博园的冠名播出了。今天这个题呢，怎么说？它如果用豆包来分析的话，应该分析出来的答案也不对，还是要靠自己分析一下，好不好？各位朋友，好奇的朋友可以继续的发送周五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获取今天的这张图片。我们来看看各位发来的留言。还没有加入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的朋友，可以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当中找到公众号，输入 MYFM1039 就可以找得到我们官方的微信公众账号咯。微信公众平台上是叫地利的朋友说你骂人，我没有，我向老天保证啊，我没有。今天这个完全跟骂人啊脏话没有任何的关系。今天的准确率也不高啊，朋友们，80%的朋友甚至更高发来的答案呢都不对。因为这80%甚至更高的朋友，这部分的朋友发来的答案是半斤八两，这个是不正确的。还有这个朋友呢，说是好长一条，他说王八吃秤砣铁了心，没有这么多字，底下就四个字，四个横杠嘛，四个字，而且是一个词语。可可说是平分王八，思路是对的，平分王八的这个思路是对的。Tom 说是一分为二，这个思路也是对的，跟刚刚那个也是一样的啊，思路是对的，但是答案不对。老司机开会机说，头重脚轻，还是头轻脚重？观察的很细微啊，但是呢不对，也不用这么细微，好不好？你这个答案也不对。我们再来刷新一下其他朋友发来的留言。今天的关键词是周五，可以继续的编辑周五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刚刚说了几个错误的答案，半斤八两不对。叶子说是平分秋色，要是平分秋色的话，跟上半部分的那个提示没有任何的关系了。上半部分的那个关那个提示也很重要。刚刚那两个朋友说到的什么平分王八什么之类的，这个思路是对的。他平分了之后再干嘛？好吧，给大家提示到这里咯。好吧，再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来发送关键词来思考一下，没有回答对的朋友可以再结合我刚刚说到的这几个朋友的留言，换个答案，重新的按照这个思路再思考一下，他评分了之后再干嘛，好不好？再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我们稍后的时间准备揭晓正确答案，顺便来抽奖。这首歌曲呢有这首歌比较短啊，2:42，所以呢各位想要编辑留言的朋友，或者好奇的朋友，或者改答案的朋友，抓紧时间，好不好？这首歌曲不是2:42，我看错了，不好意思。这首歌呢有3:47，又多出了1分钟的时间留给各位，好不好？所以呢大家抓紧时间咯，今天的关键词是周五。

哎，3分47秒转瞬即逝啊，9:35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蒙牛精神，我是邵东。各位经过刚刚的提示之后有新的思路或者是答案了吗？欢迎大家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等待各位留言。我们刚刚说到了，对，就是评分这件事情是对的，朝这个思路想就对了，所以我们收到了更多的留言。陆小兔说对半切开我刚说了，你对半切开的时候他在干嘛？那下半部分他在干嘛，是吧？好，我们再来看其他朋友留言。我们刚说过了啊，半斤八两不对的。璀璨说是4平8稳，这也不对。这个朋友说是评分高低，他评分的不是高低，他评分了啥？上半部分的提示是什么？他评分了啥？于文杰也说是4平8稳，这不对啊。我们再来刷新最后一波留言，好吧，等待各位。今天的关键词呢是周五，发送周五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收到这张图片了。吴桂华说是评分归秋，评分归秋是什么词？就是自从这个游戏我们开始了之后呢，我觉得每次一到猜词，我就总能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看到各种各样的奇奇妙妙的制造词。哇，厉害了！心想事成说评分奖金里面没有奖金啊。索菲亚说是头重脚轻，这也不对，我们刚刚已经排除了这个错误答案。好，这个朋友呢，除了那个评分高低，还给我们发来了其他好几个答案，一分高下，一决高下，这也不对。璀璨说今天太难了。嗯，其实它不难，你仔细的再观察一下呢，顺着我刚刚说到那个思路去，它确实是评分了，它评分了什么？然后呢，下半部分它评分了之后在干嘛？简单爱说是评分秋色，我们刚说到这个不对。最后15秒的时间留给各位发送留言，好吧，我们准备揭晓正确答案，顺便来抽奖。但是也有朋友就第一时间就能答对，但是所以呢，今天的这个准确率确实不。

0: 是很高，80%到90%的朋友都没能第一时间看出来，或者说没能看明白这张图。耶、Be Loved 的这个朋友呢，终于是看出来了，猜对了，还是很棒哈、收到你的留言了，你不用刷屏，我可以收到。慢慢说，头重脚轻。安晴说一人一半，里面没有人。陆小兔又发来了自己这个其他的答案，说不相上下。他说左右啊，他是平分，他是左右两半。这个朋友说是平分首尾。娇说难分伯仲。平分王八。平分王八，他的思路是对的，这个思路是对的。重点，你平分了之后，你要看下半部分他在干嘛，他在什么东西上面。好吧，接下来我们准备揭晓正确答案，顺便来抽奖了。时间的缘故，我们不能够再看各位的发来的留言了。平分秋色不对，雪花说看来我答对的哦，是。好，接下来我们来一起看看这个图片，然后一起来揭晓正确答案了。没看出来或者是没答对，没有时间发送留言的朋友也不要紧，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张图片呢，也是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上半部分呢，前面不是有朋友说我在骂人吗？没有，上半部分给大家的提示说这是王八，王八啊。下半部分呢，这个王八被从中间切开了，然后呢分别在一个秤上面，天平上面，应该说是在一个天平上面平分了的王八在天平的两端，底下有个秤的指针，所以正确答案是称王称霸，就把王霸从中间分开了，确实是平分了，就把王和八平分了嘛，放在秤上称，称王和称八，称王称霸。所以回答称王称霸的朋友都能够进入到抽奖的环节。抽取到的第一份奖品是苏州路百昌广场5楼嘲笑相声客栈，为你送上价值100元的门票。好多朋友听完答案之后说嘿，好吧，恭喜到这个朋友呢，叫做雪落之嘉义，恭喜这位朋友可以获得的是嘲笑相声客栈100元的门票，送给一位朋友，送给你了。这位朋友呢可以获得一张。第二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新舞会中心散打搏击，为你送上价值320元的4节武术散打课程，恭喜到这个朋友叫做明夏，恭喜。第三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8楼昆仑宾馆华清园美容院，为你送上的游泳3小时的门票，以及价值200元的儿童游泳课一节，恭喜到这个朋友吧，也是比较快速的回答正确答案的这个朋友，叫做伊扎，恭喜。最后一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水磨沟区新民路 F23 量贩 KTV 新民路宏大广场店，在周一到周四为你送上的价值168元的任意3小时的免费欢唱，找一个朋友。恭喜到这个朋友叫做月亮，这个朋友他名字不是叫月亮啊，是一个符号，月亮的符号。恭喜以上中奖的4位朋友呢，抓紧时间把你们的联系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稍后的时间会回复给你领奖的信息，按照信息上的内容去使用就可以了。好了，接下来过一段宣传之后来听到这首歌7%。
1: 好音乐不缺席，好歌曲不间断，让轻松旋律漫过每一刻。1039音乐广播，声音入耳，心动随行。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2: 夏季高温，汽车内严禁放置打火机、香水、罐装喷剂等易燃易爆物品。车主要定期对车辆进行维护保养，车载灭火器要定期检查。 确保有效好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美意雅家装相伴十八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十八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319-4567，319-4567。夏日换新家，置业享聚会，万科东汇未来城博园新规洋房盛夏购房节火热盛起，首付9万起，入住低密品质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尽享12年全为优教，全程热销珍藏，详询653-6666。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300-349号。英雄火锅经开区秦基成员店全新开业，我们的特色是锅底做啥都好吃，百搭菜品现点现切鲜肉只要38元每份，实惠又新鲜，够重庆才够味，欢迎各位食客前来打卡。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2012年优教护航孩子成长。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要为您送上孙燕姿带来这首《奔》，之后要进入到今天早晨的10点钟，下个小时有请亚威，提前祝各位周末快乐喽！
1: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2: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1: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2: 那该怎么办理啊？
1: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3: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4: 夏季用电量增大，单位家庭要确保安全用电，空调等大功率电器设备不宜长时间使用，防止引起电器火灾。
5: 盛夏安家选好房，这里是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万科都会未来城精工匠筑，新规迭代升级作品，低密洋房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洋房，精致小高。
6: 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300-349号。

0: 你。
1: 盛夏安家选好房，这里是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万科都会未来城精工匠筑，新规迭代升级作品，低密洋房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洋房，精致小高。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2025-6501-0300-349号。
2: 告别困倦
3: ，Morning，
2: 向新的一天 say hello， 开始进入状态。这里是工作陪伴的不二之选
3: ，Keep up，
2: 打开耳朵，火力全开
3: ，Keep up with the music。

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曾舜晞为你送上的《一人行》，时间来到10:07，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各位周五早，我是雅薇。Morning 有精神要感谢万科都会未来城博远外低密洋房万科制造精工细作，界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低密洋房万科制造精工细作，界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12年优教护航孩子成长。周五了，大家都说这个成年人的快乐水啊，从早起的一杯冰美式开始。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早上有没有一个这个喝咖啡的习惯，或者说除了咖啡以外啊，你会喝豆浆呀，这是你的一个固定的喝水习惯。那我们就从咖啡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西安的一个咖啡店是推出了风油精口味的咖啡，网友说这个喝完之后确实是很提神，更重要的是说喝完以后你就能够说风凉话了。那最近呢，这个咖啡店推出了风油精气泡美式，它的售价是9.8元，就每一杯咖啡当中你滴入2到3滴的风油精，这个做法和这个口味的呈现在网络上也是意外的走红了。店员说，刚推出这个口味的时候呢，其实买的人不多，最近几天就开始火爆了，一天能够卖出50杯到60杯。其实去查阅一下这个风油精的说明书啊，它的用法用量当中确实是有口服一次3到6滴的表述，但是医生也是提醒大家，这个风油精含有薄荷脑等成分，像孕妇、婴幼儿等老年人都不太适合去服用，也不建议频繁过量的饮用，如果说你有基础病的话就更需要谨慎一点啦。对于爱喝咖啡并且自己在家还爱做咖啡的朋友来说啊，有了一个新的尝试，因为在家我自己在做这个美式的过程当中，真的是手边有什么材料就用什么材料，试了那个8:30卖的那个青柠，小青柠的那个什么汁啊，就它单喝的话会非常的酸涩，甚至有点冲嗓子，但是你兑一点那个美式，兑一点水，哎，口味就不一样了，马上就变得非常的清新可口了。所以如果说你在自己喝咖啡做咖啡的过程当中有一些自制的或者新发现的口味推荐，欢迎大家在1039的微信公众平台，在这个周五的早间一起来提提神儿。

0: 进度狂飙，环球美食街九月盛大开业，商户已全面进场装修，八月样板间实景示范区盛装亮相，六月二十八狂欢派对，飞天宫灯加乐队演绎燃爆全场，到访即抽特斯拉，详询8198888。
1: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2: 耳畔有音乐，平安伴同行。这里是103有音乐广播公益安全提醒。新疆汛期来临，高山融雪叠加短时暴雨，河道涨水猝不及防，远离河边露营，避开漫水路面与河水暴涨山体异响，即可奔赴高处避险，关注官方预警，远离临水险境。

0: 一声早安
1: ，Good morning，
0: 听一曲嗨曲，醒神时间从 morning 有精神开始，神采奕奕为梦想付出行动，精神抖擞，让每天充满活力。
2: 10:31，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103.9，带给你的更多好音乐。接下来呢，和大家分享到一个令人期待的新消息啊！世界首座以翼龙为主题的专题博物馆预计在今年9月在新疆哈密建成开放。哈密翼龙博物馆目前呢正在施工当中，计划就是赶在9月翼龙国际会议前开门迎客。这也是目前世界上第一座，也是唯一一座主要展示翼龙的博物馆。那这个博物馆按照规划如期建成开放之后，也将系统讲解和展示翼龙的分布史、演化史，并且展出翼龙骨骼化石、蛋化石、足迹化石等一批哈密原产标本。博物馆建成之后呢，也将会和哈密大海道、雅丹地貌群、方特乐园等景区景点连成一条线，共同打造哈密乃至新疆的科普文旅 IP 的新标杆。也就是暑假过后了，又有新的在新疆离我们还算是比较近的这样的一个博物馆啊，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去打卡一下。

0: 英雄火锅经开区秦街成员店全新开业，我们的特色是锅底做啥都好吃，百搭菜品现点现切鲜肉只要38元每份，实惠又新鲜，够重庆才够味，欢迎各位食客前来打卡。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1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319-4567，319-4567。
1: 进度狂飙，环球美食街9月盛大开业，商户已全面进场装修，8月样板间实景示范区盛装亮相，6月28狂欢派对，飞天宫灯加乐队演绎燃爆全场，到访即抽特斯拉，详询8198888。
2: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3: 不只是陪伴，更是品味。
4: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3: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0: 用欢笑开启新一天的活力，
1: 城市在睡梦中苏醒，
0: 清新和乐活奏响每一个清晨。
1: 103.9
0: Morning 有精神，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你好，我是雅薇。这两天呢，大家都在高考查分当中了，那和大家来分享到的是填报志愿的一个新的变化啊。人工智能教育是教育部去年新增设的一个本科专业，今年呢，全国多所高校全新开设了这一个专业，并且也启动了首届招生，成为了考生和家长关注的一个新的热点。这个专业是聚焦教育和人工智能的交叉融合，是一个文理交叉产学融合的新型专业，旨在培养兼具 AI 素养和教育实践能力的复合型人才。专业课程呢，也是涵盖人工智能基础理论、中小学教育体系和教学方法、 AI 教育应用伦理规范等内容，要求学生能够运用人工智能技术解决教育领域的实际问题。在 AI 赋能教育的大背景之下啊，人工智能教育专业兼具教育行业的需求和 AI 技术前景，也是一个兼具稳定性和发展潜力的方向。那考生在报考的时候也可以结合一下自身的这个学科兴趣选科组合，以及对教育事业的热情进行一个综合的考量，同时还可以关注一下各个学校具体培养方案和就业支持的政策。那我们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来自杜轩达带来的《恋人未满》。

0: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1: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0: 那该怎么办理啊？
1: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3: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2: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3: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2: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3: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

0: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1039音乐广播，在这个小时为你送上的 Morning 有精神。 Morning 有精神要感谢万科都会未来城博园的冠名播出，盛夏万物盛，安家享福利，优选万科都会未来城博园新规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制造，精工细作，界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12年优教，护航孩子成长。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最新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首府乌鲁木齐是多云转晴的天气，高温32度，低温22度，风力3级。明天周六预计是多云的天气，高温33度，低温23度，风力3级。周天呢，预计是阴转晴的天气，高温34度，低温24度，风力3级。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和你一起听到的是七朵组合许其曼带来的《江南夜》，之后进入到下个小时。
1: 盛夏安家选好房，这里是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万科都会未来城精工匠筑，新规迭代升级作品，低密洋房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洋房，精致小高。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300-349号。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度狂飙，环球美食街九月盛大开业，商户已全面进场装修。八月样板间实景示范区盛装亮相，六月二十八狂欢派对，飞天宫灯加乐队演绎燃爆全场，到访即抽特斯拉，详询8198888。
1: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2: 最爱好歌，最最棒旋律，就在
3: 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的声音在换新。
1: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0: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

0: 时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十八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万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1: 全程限量开抢，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万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锁定专属优惠。
0: 夏日换新家，置业享聚会，万科都会未来城博园新规洋房盛夏购房节火热盛起，首付9万起，入住低密品质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尽享12年全维优教，全程热销珍藏，详询653-6666。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300-349号。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1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319-4567，319-4567。英雄火锅经开区秦基成员店全新开业，我们的特色是锅底做啥都好吃，百搭菜品现点现切鲜肉只要38元每份，实惠又新鲜，够重庆才够味，欢迎各位食客前来打卡。
2: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3: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2: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1: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0: 那该怎么办理啊？
1: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2: 进度狂飙，环球美食街九月盛大开业，商户已全面进场装修，八月样板间、实景示范区盛装亮相，6月28狂欢派对，飞天宫灯加乐队演绎，燃爆全场，到访即抽特斯拉，详询8198888。
1: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9005007号。
3: 无法拒绝的快活声音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Morning 有精神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新规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匠心制造，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家门口12年优教环绕，趣味周末亲子手作活动，诚邀您到场参与。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300-349号。

0: 美食街九月盛大开业，商户已全面进场装修。八月样板间实景示范区盛装亮相，六月二十八狂欢派对，飞天宫灯加乐队演绎，燃爆全场，到访即抽特斯拉，详询8198888。
1: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2: 耳畔有音乐，平安伴同行。这里是103有音乐广播公益安全提醒。新疆汛期来临，高山融雪叠加短时暴雨，河道涨水猝不及防，远离河边露营，避开漫水路面，遇河水暴涨山体异响即可奔赴高处避险，关注官方预警，远离临水险境。

0: 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不为迎合潮流，只为寻找知音。
2: 用有温度的音乐，读懂你的情绪，守护每个独立的。

0: 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最初到最终 ，You and I。
1: 好音乐不缺席，好歌曲不间断，让轻松旋律。

间稍停歇，耳朵充充电。1039音乐广播，悦时光，中午13点准时上线，用音乐驱散你的疲惫，陪你度过午间好时光。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进度狂飙，环球美食街九月盛大开业，商户已全面进场装修，八月样板间、实景示范区盛装亮相，六月二十八狂欢派对，飞天宫灯加乐队演绎燃爆全场，到访即抽特斯拉，详询8198888。
1: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2: 英雄火锅经开区秦街成员店全新开业，我们的特色是锅底做啥都好吃，百搭菜品现点现切鲜肉只要38元每份，实惠又新鲜，够重庆才够味，欢迎各位食客前来打卡。
3: 不盲目追随，让热爱有料，潮流音乐品味最爱情有独钟，
4: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时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十八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0000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1: 全程限量开抢。

0: 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1: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0: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万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锁定专属优惠。
1: 夏日换新家，置业享聚会，万科东汇未来城博园新规洋房盛夏购房节火热盛起，首付9万起，入住低密品质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尽享12年全维优教，全程热销珍藏，详询653-6666。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300-349号。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1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319-4567，319-4567。
2: 无法拒绝的快活声音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进度狂飙，环球美食街九月盛大开业，商户已全面进场装修，八月样板间实景示范区盛装亮相，六月二十八狂欢派对，飞天宫灯加乐队演绎燃爆全场，到访即抽特斯拉，详询8198888。
1: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2: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3: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2: 那该怎么办理啊？
3: 想了解详情

0: 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2: 上线啦！
1: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3: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3: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音。

午间时光，音乐作伴，经典与流行交织，治愈与温暖相伴，音符串起光阴碎片，电波中与你不期而遇。103.9音乐广播，乐时光。

0: 刷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起茧，
1: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Morning 有精神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新规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匠心制造，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家门口12年优教环绕，趣味周末亲子手作活动，诚邀您到场参与。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300-3409号。

0: 英雄火锅经开区秦街成员店全新开业，我们的特色是锅底做啥都好吃，百搭菜品现点现切鲜肉只要38元每份，实惠又新鲜，够重庆才够味，欢迎各位食客前来打卡。
1: 进度狂飙，环球美食街9月盛大开业，商户已全面进场装修，8月样板间、实景示范区盛装亮相，6月28狂欢派对，飞天宫灯加乐队演绎燃爆全场，到访即抽特斯拉，详询8198888。
2: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9005-07号。
3: 耳畔有音乐，平安伴同行。这里是103有音乐广播公益安全提醒。新疆汛期来临，高山融雪叠加短时暴雨，河道涨水猝不及防，远离河边露营，避开漫水路面与河水暴涨，山体异响即可奔赴高处避险，关注官方预警，远离临水险境。

0: 进度狂飙，环球美食街九月盛大开业，商户已全面进场装修。八月样板间实景示范区盛装亮相，六月二十八狂欢派对，飞天宫灯加乐队演绎燃爆全场，到访即抽特斯拉，详询8198888。
1: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2: 美意雅家装相伴十八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319-4567，319-4567。
3: 无法拒绝的快活声音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1: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0: 那该怎么办理啊？
1: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2: 美意雅家装相伴十八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十八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319-4567，319-4567。
3: 大家好，我们是好妹妹乐队，锁定103.9，每天的好歌，带给你随时随地的好心情。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一

0: 追1039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1: 1039音乐广播，一起解锁音乐新势力。
2: 你的下午能量补给已上线，1039音乐盲盒今日开拆，好歌解乏，专治午后疲惫，干货加码，给工作生活充充电。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Morning 有精神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新规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匠心制造，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家门口12年优教环绕，趣味周末亲子手作活动，诚邀您到场参与。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300-349号。

0: 午后犯困，耳朵寂寞。
1: 想要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好多食物全被锁响了。
0: 我是一飞，这里是1039音乐盲盒。盲盒藏好歌，干货真不少。1039音乐广播，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3点到4点，音乐盲盒每日惊喜准时。

0: 时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十八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万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1: 全程限量开抢，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

0: 奥先德，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1: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0: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万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锁定专属优惠。
1: 英雄火锅经开区秦街成员店全新开业，我们的特色是锅底做啥都好吃，百搭菜品现点现切鲜肉只要38元每份，实惠又新鲜，够重庆才够味，欢迎各位食客前来打卡。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1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319-4567319-4567。
2: 这里有时代的心声，也有生活的温度。
3: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让好音。

0: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1: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0: 那该怎么办理啊？
1: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2: 1039正在直播的音乐盲盒，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边听歌一组消息来关注。首先呢，是新车上牌进入一小时时代，为了进一步的便利新车上牌，工信部、公安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全面推行国产小客车预查验工作，车主打开交管12123 APP 就可以线上办理，最快一个小时内就可以完成所有的手续，当天购车、当天缴费、当天上牌将成为常态。新规全面落地之后呢，每年将汇集超过2000万辆国产小客车。暑期旅游市场持续升温了，西部航空将于6月30号起恢复阿克苏到郑州往返航线，也持续加大阿克苏航空市场运力的投放。另外，南航新增长沙到阿勒泰直飞航线，航线运营周期呢是7月1号到10月23号，每周一、每周三、周五固定直飞。中南地区游客可以直达阿勒泰市，便捷地奔赴清凉夏日之旅。我们来到今日科普，这个天呢还是得涂涂防晒霜了。那自带防晒的粉底你可以尝试尝试吗？或者说你认为它可以替代防晒霜吗？这个是个常见的误区。如果是高 SPF 指数的防晒隔离是可以当防晒霜来用的，只是需要注意使用够量并及时补涂。而带防晒的粉底液粉饼只做到了低的 SPF 值，在室内非靠窗的场景下，低 SPF 指数的产品是可以来代替防晒霜，但是啊，户外场景像这个艳阳高照的户外，专业的防晒霜还是无法被替代的。以上是这一时段的分享，那接下来的时间也要提醒各位，来到我们的午后新事铺，你可以来分享属于你的音乐心情，或者说你想听什么歌，赶快来告诉我。等一会儿的时间呢，为你放送专属于你的 BGM 黄莺开花的树。

0: 循规蹈矩。103.9新疆音乐广播正在发出最合拍的旋律。
1: 103.9新疆音乐广播音乐盲盒，在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给你送上我们的主题盲盒单曲之外呢，还有我们的午后新事铺。这个时候打开谁的音乐心情啊？他是子墨。微信平台子墨的留言说，好期待好好下一场雨啊，还真热。和夏日雨后有关的歌，我非常喜欢听，有一首有点摇滚的赵之璧的《有你真好》，然后就是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孙燕姿的《第一天》。这两首歌能给我播一首吗？目前曲库里的《第一天》可能更容易找得出来，那我们就听《第一天》好了。其实在《第一天》里面，它讲的不仅仅是某一个日子，我觉得是讲的生命中陪伴你的一些人，一个人，某个人，亲人，朋友，也可能是爱人。他快乐真诚，每天都会用满满的能量感染着我们。有他在的每一天，我们的快乐会加倍，对未来也会充满美好的想象，也可以更加勇敢的自在的去做自己，而不用在意别人是怎么看。有他的陪伴，我们可以大胆的追梦，奔赴心中的热爱。有他的出现，每一天你都会觉得真好。所以接下来的第一天，听到你会想到谁呢？

念兹第一天，这里是1039正在直播的音乐盲盒。最后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吧。今天乌鲁木齐是多云转晴，高温32度，低温22度，北风3级。要迎来周末了，周末的天气依然是非常热啊。明天多云，高温33度，低温23度，北风3级转西风3级。后天阴转晴，高温34度，低温24度，西北风3级转西南风3级。依然是做好防晒防暑的工作啦。提前祝你周末快乐，继续为你送上的是范乐团的《呼吸决定》，然后进入到下午4点，音乐旅行家有请海涛。

0: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让我们用文明装点心灵，用行动呵护美景。
1: 下午四点，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音乐旅行家用动感旋律串联旅途的风景，音乐为伴，旅行无忧，跟着歌声云打卡。One, two,

下午好，各位朋友，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音乐旅行家，我是主持人海涛。今天呢到了周五了，也是咱们一周节目的最后一期，今天同样也是大家特别期待的周末预告。今天我们要推荐的这个地方呢，跟前面几天去的都不太一样，它更加的小众，更安静，也更加的治愈。它是图尔加辽草原。这个地方呢可能很多朋友都没有听说过，确实它位于塔城地区的玉明县，一处海拔2000米的空中草原。其实说起咱们新疆的草原啊，大多数朋友都会直奔伊犁的那拉提、喀拉峻，但旺季的热门草原呢，游客可能真的要比牛羊要多。其实在新疆西北的塔城地区藏着几片更懂得治愈的草原，没有拥挤的观光车，没有商业化的毡房，只有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原始和抬头就是银河的静谧。我们今天在稍后的歌曲过后呢，一起来走进的就是图尔加辽草原，一起去看看这片空中草原跟我们以往所见的草原都有哪些不同之处。

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Morning 有精神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新规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匠心制造，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家门口12年优教环绕，趣味周末亲子手作活动，诚邀您到场参与。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300-349号。

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刚才我们跟大家说到了，是今天要去到的是图尔加辽草原，一个很多人都没有听过名字的地方。它从玉明县城南往南走大概40公里左右，翻过巴尔鲁克山的打板，眼前会突然展开一片辽阔的草原，这就是图尔加辽。这里的草呢不高，却密得像绿毯一样。每年的6月到7月份这段时间啊，像金莲花呀、野百合都会顺着山势铺到天边，牧民的白色毡房散布到其中，就像是电脑里面看到那种落下的云朵，那种感觉是一样的。在图尔加辽草原，这个幅员辽阔，三面环山，夏天百花盛开，错落有致。而这个地方，我觉得啊，最难得的就是它的清静了。走半个小时，你可能都甚至都遇不到一个游客。只有牧民骑马时经过的一些招呼声。这里特别适合带着一些自己想吃的东西啊，带着跟家里面的人一块来静一静，在野花丛里面去坐一坐。如果想要住一晚上，而牧民家的毡房呢也是可以住的，晚上抬头就是银河，确实比城里面啊要亮堂很多。其实这个地方呢，比起伊犁的热闹，这里的治愈是藏在安静里面的。当你坐在草地上，看着云慢慢的飘过，牛羊在自己的身边走过，就会明白，真正的草原其实不需要打卡，只需要发呆就够了。

0: 进度狂飙，环球美食街九月盛大开业，商户已全面进场装修。八月样板间实景示范区盛装亮相，六月28狂欢派对，飞天宫灯加乐队演绎燃爆全场，到访即抽特斯拉，详询8198888。
1: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旅行家，各位好，我是海涛。在路线规划方面呢，大家如果从乌鲁木齐出发的话，沿着连霍高速向西，全程大概六七个小时左右，建议一定要早点出发，尽早抵达裕民县城，可以在县城里面去逛一逛，来感受这座边境小城的悠闲。而从裕民县城出发，往南走40公里，翻过巴尔鲁克山的打板，眼前呢就会豁然开朗了。那一刻啊，你就会明白什么叫做空中草原。在草原上慢慢逛，不需要去赶景点，也不需要去打卡，可以找一处野花最密的地方来铺开餐布坐下来，看云从头顶慢慢的飘过，看远处的牛羊悠闲的吃草，听风声和偶尔的鸟叫，其实这才是慢旅行的真谛。草原的傍晚光线最好，夕阳把草原都染成了金红色，这个时候拍照也不需要去加滤镜，就能直接出片。

耳畔有音乐，平安伴同行。这里是103有音乐广播公益安全提醒。新疆汛期来临，高山融雪叠加短时暴雨，河道涨水猝不及防，远离河边露营，避开漫水路面，遇河水暴涨山体异响即可奔赴高处避险，关注官方预警，远离临水险境。

时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任。

0: 爱与支持，
1: 18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18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0000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1: 全程限量开抢，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万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锁定专属优惠。
0: 英雄火锅经开区秦街成员店全新开业，我们的特色是锅底做啥都好吃，百搭菜品现点现切鲜肉只要38元每份，实惠又新鲜，够重庆才够味，欢迎各位食客前来打卡。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10000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3194567，3194567。
2: 进度狂飙，环球美食街9月盛大开业，商户已全面进场装修，8月样板间实景示范区盛装亮相，6月28狂欢派对，飞天宫灯加乐队演绎燃爆全场，到访即抽特斯拉，详询8198888。
1: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9005-07号。
3: 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在土耳其聊草原也有几个避暑点位要推荐给大家。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在节目当中提到的巴尔鲁克山达坂，翻过达坂的瞬间啊，草原在眼前展开那种震撼，真的值得专程去走一趟，自己去看一看，感受一下。再就是非常非常著名的小白杨哨所了，一首歌成就了一个景点，情怀满满，也值得大家去打卡。芍药谷呢，如果时间充裕的话，可以顺路去看看。而6月份啊，正是芍药盛开的季节。其实有时候呢，我们需要的不是跨过山和大海，而是去找一片安静的草原，坐下来发发呆。而土耳其聊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没有拥挤的人潮，没有商业化的喧嚣，只有草原、野花和白云。而6月的新疆正是最美的时候，草绿了，花也开了，风也是还行，不是特别热的风。不要让这个夏天白白过去，选一个目的地，带上家人或者朋友一起出发吧。

0: 在今天的节目最后呢，一起来看一下乌鲁木齐未来两天周末的天气情况怎么样。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晴天，高温33度，低温22度，风力3级。28号的白天，乌鲁木齐晴天，高温34度，低温24度，风力3到4级。稍后的时间呢，各位将听到秋秋带来汽车音乐派，不要走开，一会儿回来。最后也要祝大家周末愉快。
1: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2: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1: 那该怎么办理啊？
2: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3: 最爱好歌，最棒旋律，就在
4: 103.9新疆音乐广播。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嗨，朋友，下午17点，阳光正好，快启动您的爱车吧，汽车音乐派甜蜜出发，让我们跟着音乐一起漫游城市街头。

0: 声音钻换新。
1: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0: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Morning 有精神，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新规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匠心制造，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家门口12年优教环绕，趣味周末亲子手作活动，诚邀您到场参与。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300-349号。

0: 进度狂飙，环球美食街九月盛大开业，商户已全面进场装修，八月样板间、实景示范区盛装亮相，六月二十八狂欢派对，飞天宫灯加乐队演绎燃爆全场，到访即抽特斯拉，详询8198888。
1: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2: 上午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3: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2: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3: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2: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午后的时光慢慢流淌，就在汽车音乐派里开启一段心灵旅程吧。靠在座椅上，闭眼聆听，任思绪飘远，与车水马龙间觅一方宁静天地。

0: 定义快活节奏的生动标签，打包你我的音乐专属定制，
1: 请动引擎，
0: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进度狂飙，环球美食街九月盛大开业，商户已全面进场装修，八月样板间、实景示范区盛装亮相，六月二十八狂欢派对，飞天宫灯加乐队演绎燃爆全场，到访即抽特斯拉，详询8198888。
1: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2: 美意雅家装相伴十八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319-4567，319-4567。英雄火锅经开区秦基成员店全新开业，我们的特色是锅底做啥都好吃，百搭菜品现点现切鲜肉只要38元每份，实惠又新鲜，够重庆才够味，欢迎各位食客前来打卡。
3: 不为迎合潮流，只为寻找知音，
4: 要有温度的音乐，读懂你的情绪，守护每个独立的灵魂。
3: 103.9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1: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0: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1: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0: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1: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0: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1: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0: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1: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0: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1: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9新疆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欢迎收听黑道唱片行，这里是嘉豪。周五快乐，明儿就放假了，怎么样？心情好不好？今天听一点开心的，听一点，能够觉得，日子特别有盼头的歌曲啊，尤其呢，特指 EDM 电子音乐。来，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 Rose Gray， 这首歌叫做 April， 怎么说？怎么形容？流行电子风格啊，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首歌的副歌呢，其实并不是以唱腔为主的，而是以电子音乐的这种律动为主。那它更偏向一个 EDM 歌曲的范畴。下一首歌啊，一个非常纯粹的 EDM， 来自于 Skrillex， 来自于 Skrillex 和Fred Again 的合作。这首歌呢叫做 Ten。然后这也是这几年很火热的电子音乐制作人。如果你经常在这个点下班，经常收听黑胶唱片行，那么 Fred Again 的歌曲，你一定不会陌生。我们一起来听啊， Ten。

听到的歌曲来自 Fred Again Ten， 接下来下一首歌曲加入了更多的 Y2K 元素，然后这里面有一些比较模糊的人声。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Apple Touch， 不知道你在一几年或者零几年的时候是否有使用过 MP3 听歌，你看这就是那个时代的一个印记。

今天的歌曲啊 ，Apple Touch， 不知道，是你上一次用 MP3 听歌是什么时候，或者说你上一次用有线耳机听歌是什么时候？我今天专门买了有线耳机，就是为了平常的时候呢，用它来听歌，然后我会发现，好像音质比无线的好一点。总之啦，潮流是一个循环。无论你在现阶段喜欢什么样的东西，可能在以后都会成为一种潮流。接下来下一首歌曲我们一起来听啊，来自 The Weeknd， 这首歌叫做 Dancing in the Flames， 同样呢是

听到的歌曲呢来自 The Weeknd， 叫做 Dancing in the Flames。其实你会发现啊，这首歌听起来它的这个套路和这个方式包括味道并不陌生。其实就是流行音乐再加上电子音乐，然后总体会营造一种非常好的听感。那我对于这种风格的入门呢，其实是来自于Lady Gaga， 她做这种风格很早，而且在早些年她做这个风格的时候，好像还没有什么人做这种往流行音乐里面加电子音乐的感觉，就比方说这一首 Just Dance。

0: 进度狂飙，环球美食街九月盛大开业，商户已全面进场装修。八月样板间、实景示范区盛装亮相。六月二十八狂欢派对，飞天宫灯加乐队演绎，燃爆全场。到访即抽特斯拉，详询8198888。
1: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2: 耳畔有音乐，平安伴同行。这里是103有音乐广播公益安全提醒。新疆汛期来临，高山融雪叠加短时暴雨，河道涨水猝不及防，远离河边露营，避开漫水路面，遇河水暴涨山体异响即刻奔赴高处避险，关注官方预警，远离临水险境。

真的是经济上行时候的歌啊，哇，听起来跟现在的歌好不一样。音乐没有好坏，它在记录一个时代，音乐被消费的习惯。一个时代什么样的歌曲火，就说明人们习惯于消费怎么样的音乐内容。只不过以前和现在人们的喜好有所改变，但是一直没有变的是那些经典的旋律，比方说下一首歌《Let's Move Five Payphone》，我自己有蛮久没有听过了。你看这首歌，天哪，12年的歌。哦，我现在我会觉得就是离我没有太远，因为是我上学时候听的歌，但实际上已经10几年过去了，时间好快。Payphone。

讲的什么呢？就是讲说我在电话亭里尝试给你打电话，然后我不是说时间过得真快吗？你看这首歌里面有一句歌词啊，就是说我在电话亭里给你打电话，然后我花光了所有的零钱。哇，你什么时候？我已经太久没有用过公共电话这个东西了。哇，这就是时间，这就是流逝吗？非常经典的旋律啊 ，More Fire Pay Phone。接下来同一时期非常火的歌，来自于 Shireen， 这首歌叫做……哎呦，那这首歌得往后一点了，叫做 There Is Nothing Holding Me Back。

holding me back。 你看现在唱歌啊就没那么使劲儿，尽管同一位歌手他现在的作品也没有17年那会儿那么带劲儿了。然后下一首歌曲啊，这也非常经典，2014年 Ariana Grande 的专辑 My Everything 当中的这首 One Last Time。怎么说，特别的跌宕起伏，特别的抑扬顿挫，然后听完特别的过瘾， One Last Time。

0: 时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亚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十八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0000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0000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1: 全程限量开抢，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亿雅家装零公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亿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0000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公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锁定专属优惠。
0: 夏日换新家，置业相聚会，万科东汇未来城博园新规洋房盛夏购物房节火热盛起，首付9万起，入住低密品质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尽享12年全维优教，全程热销珍藏，详询653-6666。新疆新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300-349号。美亿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10000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319-4567，319-4567。英雄火锅经开区秦街成员店全新开业，我们的特色是锅底做啥都好吃，百搭菜品现点现切鲜肉只要38元每份，实惠又新鲜，够重庆才够味，欢迎各位食客前来打卡。
2: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让我们用文明装点心灵，用行动呵护美景。

听到的歌曲啊 Champagne Kisses， 怎么听起来是不是特别浪漫的歌名，然后歌本身听起来非常的浪漫。好了，欢迎收听黑胶唱片银行，你好，我是嘉豪。我们继续来听歌，下一首歌是来自 Justin Timberlake， 贾老板。然后他有一首很火而且很能代表他10年代个人风格的歌曲，叫做 Suit and Tie。

这是一首2013年的歌，来自 Justin Timberlake 和 Jay-Z 的合作 Suit & Tie。 这二位呢都是非常爱穿西装的， Justin Timberlake 的歌曲你能够听到非常有他的个人风格，然后他的现场是这样的，就是一群西装革履的人，包括一整个西装革履的乐团，然后还有伴舞的翩翩起舞。哎，你别说啊， Justin Timberlake 的现场特别像谁呢，特别像张信哲，亦或者说是像那些辉煌时代的港星的现场，大家都风度翩翩的。然后 Jay-Z 也是一个常以西装造型示人的一个形象这首歌在当时算是非常非常好的阵容，而且 Jay-Z 作为东海岸的说唱代表也带来了非常好听的 hook 段落。后来怎么说，流行乐坛就不属于 Justin Timberlake， 他很快的掉队了。对他发起第一波挑战的人就是这位黄头发的 Ed Sheeran， 我第一次听他的歌是 Shape of You， 有点晚了，然后后来我才发现这首在电影当中出现的 All of the Stars 也是他的歌，我们一起来听。

听到的歌曲呢，来自 Ed Sheeran， 这首歌曲叫做 All of the Stars。实际上呢，在那段时间有特别多的歌都和 Stars 有关系，比方说 Cutting Stars、Lost Stars、A Sky Full of Stars， 包括这首 All of the Stars。可能因为那段时间大家对星空有着非常美好的幻想吧，好吧。现在这北京时间呢，18:50，这小时过了其实特快。最后几首歌呢，我们听点怎么说？让人能回忆的，让人能开心的，比方这一首《Call Me Maybe》。

听到的歌曲呢，来自敦妹，这首歌叫做《Call Me Maybe》。这首歌基本上，这是她走红的歌，也是禁锢她整个艺人生涯的歌曲。现在人们讲起来敦妹，还是会想起来这首《Call Me Maybe》。所以你看，有一首特别红的歌呢，也是双刃剑了。好了，节目的最后来看一眼天气吧。今日是6月26号。26号的夜间到27号的白天晴天，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2度，风力3级。然后27号的夜间到28号的白天呢是一个晴天，最高温度34度，略有上升，最高温度24度，挺热，不过好在风力3级转3到4级。就是最后一首歌，来自于敦妹和猫头鹰之城的合作，想必也是很多朋友们曾经的特别喜爱的歌曲。然后用这首歌祝大家周末快乐 ，Good time， 祝你们都有一个美好的时光。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

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王力宏朱莉叶。欢迎在北京时间20:10锁定收听1039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快乐晚八点，周末快乐。一到周末的时候，总是有一种莫名的兴奋感，是因为要放假了吗？不是吧，因为我们热爱工作呀。最近啊，刚才听到若飞姐姐在说这个考试的事儿，小学考试今天已经开始进行了，下周一和周二还有两天。那最近考试还蛮多的，属于学生们的考试正在有条不紊的进行当中，当然属于成年人的考试也马上就要来了。从新疆教育考试院了解到，2026年新疆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在9月12号进行，网上报名工作将在7月3号正式启动。这次报名的时间是7月3号的上午10点到7月6号的晚上8点，届时符合笔试报考条件的考生在规定时间内登录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网进行网上报名。有关笔试报名的条件、报名的流程、笔试科目代码等列表相关内容，请登录新疆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新疆招生网首页，点击教师资格考试专栏进行查看。报名的时间截止之后，报名系统将要关闭，逾期不再受理报考。在这里也提醒啊，考生一定要认真去核实本人的户籍、居住证、学历等基本信息是否符合我区的报考条件，不符合我区报考条件的不得报名。考生需要对本人的报名信息的真实性、有效性和规范性负责。考生应该审慎选择笔试科目以及考区，准确填报各项报考信息。报考资格审核通过之后，报考的信息将无法更改。禁止培训机构还有学校团体或他人代替考生报名。孪生兄弟、孪生姐妹同时报考的时候，不得使用同一张照片。笔试的成绩将于11月6号公布，届时考生可以登录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网查询成绩。好了，今天周末大家保持一个好的心情，接下来我们进行在本周的最后一期你好大侦探，也就是青春答题册，中考大挑战。今天的题目呢，我们

0: 涉及到的内容是化学。哇，其实上学的时候对化学还是真的很感兴趣，尤其是在上化学实验课的时候，哇，感觉两眼都在放光，一直期待着自己能够走进实验室一起去参与这样的化验。虽然长大没有从事相关的工作，不是，不过还是很羡慕这些科研人员的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说说今天的题目。今天的题目其实很简单，朋友应该都记得我们当时那个元素周期表吧，可能背的前几列：氢、氦、锂、铍、硼、碳、氮、氧、氟、氖、钠、镁、铝、硅、磷、硫、磷、氩、钾、钙。当然了，这些都跟今天的题目有一点点的关系，关系并不是很大。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听今天的第一条线索了。 FM 1039等待着各位，大家打可以打开微信右上角的小加号，搜索新疆音乐全拼1039，或者是 MYFM 1039，加入到1039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在对话框就可以输入你认为的正确答案了。不光可以参与晚上的你好大侦探，也可以参与早上的 Morning 有精神。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听今天的第一条线索。
1: 你好大侦探，绝密线索即将解锁，竖起耳朵准备破案。
2: 接下来你将听到一段音频线索，请听好。
3: 创造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夜幕降临，线索已就位，每一段声音都是破解谜题的密钥，每一条线索都藏着最终的真相。
1: 1039音乐广播，快乐晚八点，你好，大侦探，全程寻找最会听的王牌侦探，你准备好了吗？
2: 中午的下班路也需要大家动动脑。刚才我们听到了第一条线索：氢氦锂铍硼碳氮氧氟氖元素周期表。似乎我们的问题已经锁定到了化学。那接下来第二条线索，这是初中化学第一册的入门实验，也是中考选择题的常客。这种气体我们每个人呼吸时都会呼出，生活里随处可见。问题来了啊，它可以让澄清石灰水变浑浊，请问这种气体是 A 氧气， B 二氧化碳， C 氮气，氢气。欢迎大家通过1039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你认为的正确答案到平台当中啊。三份奖品，第一份奖品是来自水墨沟区西民路 F23 量贩 KTV 西民路宏大广场店，周一到周四价值168元任意3小时的免费欢唱券，喜欢唱歌的朋友可以在答案后面备注一下。第二份奖品是苏州路百商广场5楼朝向向日客栈提供价值100元的门票送给一位朋友。凑凑热闹嘛，喜欢热闹的朋友去可以看一看啊，还是蛮好的哈，很搞笑。

0: 三份奖品是河南农路新疆赛博体育李宁蓝雨至尊馆周一到周五早上10点到下午6点闲时的场地3小时免费畅玩券，以及李宁专业吸汗毛巾一条。喜欢运动的朋友可以去尝试一下啊，因为前期如果要是关注1039视频号的朋友应该有刷到过，我们有一期夏日运动潮就是关于讲的就是羽毛球这项运动，当时这个场馆的主教练还给我们分享了一些基础的羽毛球的步伐，还有一些羽毛球的技巧，欢迎大家去体验感受。好了，再来回顾一下今天的问题，这种气体可以让澄清石灰水变浑浊，请问这种气体是 A 氧气， B 二氧化碳， C 氮气， D氢气。 FM 1039等待着大家的正确答案。
1: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进度狂飙，环球美食街9月盛大开业，商户已全面进场装修，8月样板间实景示范区盛装亮相，6月28狂欢派对，飞天宫灯加乐队演绎燃爆全场，到访即抽特斯拉，详询8198888。
2: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1: 英雄火锅经开区秦基成员店全新开业，我们的特色是锅底做啥都好吃，百搭菜品现点现切鲜肉只要38元每份，实惠又新鲜，够重庆才够味，欢迎各位食客前来打卡。
3: 耳畔有音乐，平安伴同行，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公益安全提醒。新疆汛期来临，高山融雪叠加短时暴雨，河道涨水猝不及防，远离河边露营，避开漫水路面与河水暴涨山体异响，即可奔赴高处避险，关注官方预警，远离临水险境。

0: 拒绝沉闷，快乐晚八点，本土赛事，民生快讯，潮音矩阵，互动盲盒，60分钟高能续航，每晚20点锁定快乐晚八点，一起燃动全场。
1: 你好，大侦探，绝密线索即将解锁，竖起耳朵，准备破案。
0: 接下来你将听到一段音频线索，请听好。
2: 创造。

0: 闭眼睛看，
1: 非常洗脑的节奏。如果当时有这个节奏的话，可能背起来也不用那么费劲。氢氦锂铍硼碳氮氧氟氖这个元素周期表真的已经刻在自己的脑子里了。那我们看到节目当中哈，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发来的答案。今天的问题问到大家的是，初中化学经典实验当中能让澄清石灰水变浑浊的常见气体是什么？为大家准备的四个选项分别是 A 氧气，二二氧化碳， C 氮气， D 氢气。我们第二条线索已经跟大家说了，这种气体我们每个人呼吸时都会呼出，生活里随处可见，其实离正确答案已经非常近了。我们人呼出的气体会有什么呢？好了，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看看在大家的这个脑海当中，我们呼吸出可以呼吸出什么样的空气，什么样的气体。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糖糖说二氧化碳，芝芝为芝芝发来了三条语音，我们来听一下。你好，
2: 好，是二氧化碳。
1: 二氧化碳，
2: 叔叔好，是二氧化碳。
1: 嗯，你也好，叔叔不是二氧化碳。好，我们再来听听三秒的语音。你好，
2: 好，二氧化碳。
1: 二氧化碳啊，非常可爱的小朋友。接下来雪花发来了答案，选择 B， 二氧化碳。Wiki 选择 B， 二氧化碳。我因有你而无畏也选择是二氧化碳。浅唱幸福也选择的是 B。 哎，大家的这个答案有点出奇的一致啊。其实在上初三的时候应该是有化学，是不是？当年第一次进化学实验室的时候，对着这个澄清石灰水吹气，看着水变浑浊的瞬间，觉得真的特别神奇又好玩。这道题也被称为化学入门的第一课，是很多人理科启蒙的一个起点。在上初三的时候，我们在发教材的时候会给大家一个做实验的道具包。我当时最喜欢里面的那个镁条燃烧的实验，虽然很短暂，但是真的很炫目很美。好了，接下来抽奖吧，我们恭喜所有选择 B 二氧化碳的朋友进入到稍后的抽奖环节。第一个呢就是 F23 量贩 KTV 西民路宏大广场店为大家送出的三个小时的欢唱券，周一到周四可以使用。我们送给这位叫做我因你而无畏，恭喜这位朋友。第二份奖品是嘲笑相声客栈提供的价值100元的门票一张，我们送给这位叫做雪花的朋友吧，恭喜。那第三份奖品呢，就是来自河南东路新疆赛博体育李宁蓝雨至尊馆周一到周五的闲时场地三小时和吸汗毛巾一条，我们送给这位小朋友吧。暑假马上来了啊，可以去锻炼锻炼，运动运动。好，继续来听歌。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歌曲来自王若琳《亲密爱人》。以上获奖的三位听众插播一下啊，把自己的联系方式和姓名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继续来听歌，王若琳《亲密爱人》。

0: 新疆音乐广播。
1: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江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夏日换新家，置业相聚会，万科东汇未来城博园新规洋房盛夏购房节火热盛起，首付9万起，入住低密品质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尽享12年全维优教，全程热销珍藏，详询653-6666。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300-349号。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1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319-4567，319-4567。
1: 进度狂飙，环球美食街9月盛大开业，商户已全面进场装修，8月样板间实景示范区盛装亮相，6月28狂欢派对，飞天宫灯加乐队演绎燃爆全场，到访即抽特斯拉，详询8198888。
2: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900507号。
3: 一直和好音乐在一起，你喜欢的都在这里。大家好，我是温岚 Landy。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酒郎，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1039

0: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1: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0: 那该怎么办理啊？
1: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2: 最爱好歌，最最棒旋律，就在
3: 103.9音乐广播。
4: 这里是给你更多好音乐的103.9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湘南。节目的最后，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天气。乌鲁木齐26号夜间到27号白天是晴天，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2度，南风转北风3级。27号夜间到28号白天晴，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4度，西南风转北风3级，转3到4级。这个小时还有最后一首歌，来自魏琪琪《爱存在》。稍后请听北城《后来花开》，周末快乐。

欢迎锁定收听来自于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后来花开，我是北城。每一次发出这样的问候呢，我都在想啊，就是你听

这首歌它带的很多的深省，还有自省，还有一些啊反省的东西啊，就是我们要不停的去判断，也不停的去发现，美好，它真的就美好吗？它背后的故事又是什么？现在的逆境，它是不是磨练我的一次最大的考验？我翻越过这座山，是不是就可以看到一望无际的麦田、平原，还有绿洲了呢？歌的名字叫做你亲吻我的困境，我赞美你的深渊，愿我们都能够拥有勇气去面对。

对生活的如意和不如意啊。来，下面这首歌就轻松很多了哈，热烈而孤独，旋律呢又灿烂又辉煌，就热烈孤独是自己的独处，灿烂辉煌是别人看到的有目共睹啊。来自于啊谭嘉莹，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尾巴。尾巴我们都能想到小猫的尾巴，小狗的尾巴，在你难过伤心的时候，小猫小狗都会摇尾巴，然后走向你，蹭你，等等等等。那在小猫小狗的世界里，你就是唯一，坚定的他们陪着你度过四季。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身边那些小但是治愈性又很强的毛孩子们的故事。这首歌就是唱给毛孩子的，小猫小狗的尾巴，来自于啊谭嘉莹的尾巴，听听看。

0: For those ones who could understand it, that's for the real lovers. That's for you.
1: 小众情歌韩景啊，为你带来啊。如果把爱情比喻成一场奇妙的旅程，那这首歌里的每一个音符，我觉得都是这一个奇妙的旅程最棒的一些精彩节点。他们记录着每一次的心动起伏，让你我沉浸在爱情的甜蜜旋律当中，体验那一份心跳加速的美好。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尹韵科为你带来的叫做旧梦啊。曾经过去的那些往昔历历在目，他们已经变成了一场我无法再回忆，或者说我回不到过去的那一个梦境当中。它只是一个梦境，醒来了就是现实，有一些铁骨铮铮啊，有一些纸面惨淡，是吧？但是这些旧梦呢，又是肆意疯狂的层层想念。我可以离你更近一些吗？空灵的声线搭配着悠扬忧伤的旋律，弦乐和律动与心灵同频共振，想一起经历那一个叫做甜蜜回忆的冬天，用一场不完美的剧情换一场旧梦，也换一次完美的谢幕，给自己的曾经回忆画上一个小小的句号。

0: Morning 有精神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新规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匠心制造，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院府洋房，精致小高，家门口12年优教环绕，趣味周末亲子手作活动，诚邀您到场参与。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300-349号。英雄火锅经开区秦街成员店全新开业，我们的特色是锅底做啥都好吃，百搭菜品现点现切鲜肉只要38元每份，实惠又新鲜，够重庆才够味，欢迎各位食客前来打卡。
1: 进度狂飙，环球美食街9月盛大开业，商户已全面进场装修，8月样板间实景示范区盛装亮相，6月28狂欢派对，飞天宫灯加乐队演绎燃爆全场，到访即抽特斯拉，详询8198888。
2: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900-507号。
3: 无法拒绝的快活声音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4: 永恒

0: 全天的最爱，
1: 那是我日夜思念深深爱着的人啊，
2: 月在你的眼睛，
0: 听后来花开，
3: 花开也会败，来年还可以期待，做了可以
0: 开，生命中的音乐让我们坦诚相聚，
3: 当时想不开。
4: 你看多快，
5: 我们又一次相见，就我刚说嘛，半年之后我们就立马回来啊，和北城一起聆听城市最新鲜的声音，也希望每一个同样的晚上有不同的收获和感触，领悟和发现。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后来花开，我是北城。下半场我们继续来聆听新鲜，下面的第一首歌啊，来自于徐秉龙的这一首《你是我亲自挑选的家人》，这一下就有了主观色彩的味道啊，这是我亲自挑选的，并不是男朋友女朋友，而是家人，由此可见这个人是多么的重要。清瘦的年轻诗人用吉他缓缓的吟唱，用舒心的旋律燃起心里的篝火，用温柔的声线疗愈不计心灵的甘露。你是我亲自挑选的家人啊，有你在身边我就不怕步履蹒跚，我们一起慢慢走吧，走到老，走到明天，走到我们看到的最美的那个画面。

就是一首小调制的歌，就是它所有的这个主音的旋律呢，并不是在我们长此以往的听觉习惯和认知的主和弦上面，而是用了很多的小和弦。歌的名字呢，叫做《夜晚等候着所有人》，它给你的是一种静谧，又是一种安宁，还有一种呢，就是永远有人在张望着，期待你的到来啊。也许脆弱是片玻璃，每次都会扎入身体，也许伤口是你我连接的切口，相遇之后它才会痊愈。这就是这首歌给予我们的灵魂拷问啊，来自于方格毛毯啊。我希望你不要过度于沉浸某一刻的如意和不如意的情绪当中，也可能就是瞬间的恶作剧呢，所以千万不要觉得这个夜晚就是什么清爽的，是凉快的，是安全的，是这种包容性的。你还要觉着，不是觉着，是你应该还会觉得这个夜晚是孤独的，是脆弱的。好，下面这首歌振奋一下精神，来自于葡萄不愤怒，一支非常年轻的 Young Punk 年轻朋克乐队哈、带来的这首歌叫做《远走高飞》，让那些如意不如意先远走高飞，我要自己做主啦。我们听听热情澎湃，这也是一首送给自己的歌，把所有的悲伤遗憾留给昨天，这一次我们就乘着最后的执迷不悔，再一次的远走高飞，为我们自己喝彩，也为我们自己干上一杯。

这首歌甜甜蜜蜜，温柔可爱。房东的猫叫做小彩之歌，愿所有的颜色，愿所有的这种温情都能够陪伴着我们啊，也愿所有的漂泊最后都可以有爱而归啊。下面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 New Pants 新裤子，就是新裤子乐队是我个人还比较喜欢的一支乐队，不知道他们的这首歌会不会博得你的认同。歌的名字叫做最差的记忆，我是这样觉得的，最差的记忆能够差到哪去，就是那些曾经的过去不愿意想起的提及的不好的不如意，可是它真实存在，愿这些最差能够变成一种给予我们前行督促的力量，也愿这些最差能够使得我们懂得和过去说一声作别，一杯酒尽欢。

势，还是继续朝前看？来吧，听听看新裤子他们沉淀下来，他们不再扩造，他们唱出的是那种真挚，也唱出的是一种鼓励，更唱出的是一种告别，明天会更好的。

好的坏的它都是回忆，终归都属于我们自己，而那些不如意我希望真的就随着这首歌过去，而那些如意我们明明知道回不到曾经，可是旋律依然在，那个人的所有的气息，那个人所有的温存。那我们就伴着这首歌，要么和过去做一个小小的了却和告别，要么呢还是先沉溺一下，然后十分钟让自己休息一下，然后走入到新的一天啊。今天应该是最后一首歌了哈，对，没错啊，陈周为你带来叫做《涟漪》，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是野风吹过，涟漪入夜。愿我们都能够去自己想去的地方，看想看的风景，见想见的人。我会想，如果我们都变成风了，那就去感受这个世界的一切，吹到每一个角落，吹到骨子里。倘若这一次野风来袭的时候，你会不会也是赤足地站在这里？那就请你划过他的指尖，去触碰我带给你的一切，去感受我听到的这些。陈周，野风入夜起涟漪，而涟漪是思绪，涟漪是我在想你吧。耳朵的旅程总是有新鲜和感动，也愿你喜欢今天所有的音符。感谢收听，心怀感激被您所聆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 Go on 来听涟漪吧。

不得了不得了啊，年纪轻轻的就有一身横练的筋骨，简直百年一见的练武奇才呀、啊！仅扼成奸维护世界和平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正所谓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0: 时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十八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0000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1: 全程限量开抢，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万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锁定专属优惠。
0: 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1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319-4567，319-4567。

0: 进度狂飙，环球美食街九月盛大开业，商户已全面进场装修，八月样板间实景示范区盛装亮相，六月二十八狂欢派对，飞天宫灯加乐队演绎燃爆全场，到访即抽特斯拉，详询8198888。
1: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2: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1: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2: 那该怎么办理啊？
1: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3: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4: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3: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4: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3: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4: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3: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4: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3: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4: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3: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4: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5: 大家好，我是鞠红川，在这里衷心的祝愿1039收听长虹，更多好的音乐就在 FM 1039。

0: 好歌从不间断。大家好，我是杨丞琳。
1: 进度狂飙，环球美食街九月盛大开业，商户已全面进场装修，八月样板间、实景示范区盛装亮相，六月二十八狂欢派对，飞天宫灯加乐队演绎燃爆全场，到访即抽特斯拉，详询8198888。
2: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3: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4: 不追热闹的风向，只做你情绪的倾听者。
5: 1039音乐广播，知音相伴，声暖日常。

0: 美意雅家装相伴十八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十八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319-4567，319-4567。
1: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

0: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1: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0: 那该怎么办理啊？
1: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绿色是地球的本色，大自然是我们最好的馈赠，保护环境从我们身边做起。

0: 成自在心情，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1: 进度狂飙，环球美食街9月盛大开业，商户已全面进场装修，8月样板间、实景示范区盛装亮相，6月28狂欢派对，飞天宫灯加乐队演绎，燃爆全场，到访即抽特斯拉，详询8198888。
2: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9005-07号。
0: 最爱好歌，最最棒旋律，就在
3: 103.9
4: 新疆
3: 音乐广播。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那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0: 好音乐在一起，你喜欢的都在这里。大家好，我是宣邓紫棋。
1: 美意雅家装相伴十八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十八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319-4567，319-4567。
2: 用好音乐犒赏行色匆匆的自己，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疆的声音在唤醒。
1: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0: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上节奏，这里是 G103.9 新疆音乐广播。
1: 我知道，其实你都知道。

0: 定义快活节奏的生动标签，打包你我的音乐专属定制，
1: 请动引擎，
0: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到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清茧，
1: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0: 嘿，欢迎来到103.9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生命需要阳光，幸福需要安全。为了幸福的生活，请自觉系好安全带。
1: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2: 嘿，1039，音量调到100%。
3: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一零三

我不大敢回看自己的生活，脑海里满是飞速后退的景色，飞扬的尘土和摇摇晃晃的轮廓。

0: 九音乐广播正在海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1: 1039音乐广播，一起解锁音乐新势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1039音乐广播全天的音乐陪伴即将结束，让歌声驱散疲惫，让旋律

传递温暖。感谢您的一路相随，夜已深，期待明天与您在电波中重逢。祝您

0: 央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1: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2: 到底又兜兜转转了多少年，又熄灭了多少根香烟，试过了，爱过了，失去了，才懂得。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

嗨，大家好，我是任贤齐，和我一起来享受音乐，享受生活吧。对我来说，真正的享受就是认真的工作，努力的去争取，好好的去放假，这样就是生活上真正享受喽。

0: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1: 美意雅家装相伴十八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十八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3194567，3194567。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美意雅家装相伴十八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十八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319-4567，319-4567。
1: 不追热闹的风向，只做你情绪的倾听者。
2: 1039音乐广播，知音相伴，声暖日常。